0: 这个是法庭不是高人
1: 是在面对受到的这种社会在这目前的社会衰竭造成的一种你们在大一点
0: 对这个方面呢是为什么
1: 可以能